0: 要约国也行吗？约国也行吗？
1: 在您在，哇哇，哎，真是你的发言，真是你的发言。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这个，
0: 越南人，越南话，和越南话，和你妈。
1: 二六，混蛋，混蛋，你有病，听到的，听到的。
0: 下一个，
1: 你先走，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走，对的，你先

0: 多人就放弃放弃公司。那可以说比如说在实验室里
1: 面对那那库里的 risk 很大他们 risk 率不会那么高啊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是原来你在那个镇里头是不是
2: 也就
0: 分享也就
2: 对了也就对

0: やったらいないもんとチームにしてどんどんどんか
1: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どん

0: 水管みたいな。
1: これ下が
2: っちゃう。どういう意味で下がっちゃう。
1: え、
2: これ下がっちゃうよ。
0: 一回ね、ちゃんとして関係。
2: 对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觉得学习和处理这第三个就是人文英语来讲这三个，但其实你的表达性感觉是这样的，提升如此的意思。
1: 他怎么办
2: 呢？我们主要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在讲，然后那个我们来做。